0: 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够任意的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够轻易的甩锅。那么相关的业内人士就分析了，这一规定呢，既合理厘定了责任，乘车人不得够推卸甩锅，又恰当分配了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是事隔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
1: 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好友出游踏青，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较为普遍。好意同乘情形之下发生交通事故，该如何划分责任呢？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通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0: 8: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0: 工信部最新的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的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同比增长1.41%。
1: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0: 法国国

0: 10%。
1: 六号凌晨，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一名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备了。那么在距离西湖边大约200米呢，是有一家这个相机租赁小店。店员告诉记者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他们店里的几百台相机基本上是被清空了啊。这家店的地理位置呢，因为靠近西湖，还催生了一条流水线，其周边1公里范围之内啊，开了不少汉服妆造的工作室。
1: 店员呢列举了几款顶流大疆 Pocket 系列、复古 CCD 卡片机、佳能的 G7X2， 还有富士系列。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重量轻、颜值高、操作友好，能够直接出片儿。老式 CCD 的卡片机啊也很热门，好多小姐姐喜欢它拍出来的那种旧旧的、有氛围的感觉。根据机型不同，租赁相机的日租金大约呢是在40元到100元，花几十块钱拍出的照片、视频质感呢能够比手机好一大截，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样旅行出片挺划算的。在走访当中，记者发现如今年轻人租相机的需求非常的明确，不要又大又重的长枪短炮，就要好看的、轻便、好上手的机型，拍出来的颜色和感觉呢要鲜明，不用怎么调就可以直接发朋友圈，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好，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了，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五件套拉满，入门金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2: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3: 这里
2: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3: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啊！
2: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3: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2: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3: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2: 车舞飞扬，车知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

0: 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车速呢？
1: 车速高速上是120左右。
0: 120码左右，长治保电出现了这个问题。那 4S 店现在给你怎么判定的呢？
1: 他判定就是让我去修。
0: 那你就修呗。
1: 但是已经太危险了，不敢修好了也不敢开了。
0: 不是，老哥。首先第一件事情啊，这个还是这样，情绪啊心情啊这些都能理解啊，这是完全没有毛病啊。然后呢，你视频也没有，你有视频吗？
1: 啊，有。
0: 你把视频发过来。
1: 我发在那个公众号上。
0: 那你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体感，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这个失速了啊，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所谓的失速在车上有没有出现动力受限的字样呢？

0: 啊，第二个问题，我们找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你这个变速箱，你不是说异响吗？对不对？
1: 对。
0: 有了异响以后，有没有任何的故障表现？比如说有没有脱档，有没有换挡顿挫，有没有？
1: 就是你在高架或者是你在红绿灯起步的时间点，就是会有那个就是明显的感觉。
0: 什么感觉？这个 feeling 这个东西它没有用，你知道吗？

0: 就是这款车的变速箱，就是存在那个，就是也有很多的，就是用户都有这种情况。对，是在其他人身上发生了故障，这个的确是有可能，并且有可能在某一个批次的确有问题，但是它并不能够论证你的车就存在问题。 除非你能够论证他的车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同一批次，你也正好挤在里面了，或者说厂家有召回公告，你正好在那个批次当中，那咱们就是按照上限顶格处理，你该给我召回的召回，你该给我更换的更换，我说的没毛病吧？
1: 对，然后呢，就是像我这个车友群里面，他们也有，就是可能就是一像他们的公里数。
0: 来，咱们不浪费时间了，老哥啊，我最后跟你说一句，就是你去把视频录下来。
1: 行行行，
0: 把它录下来，信息的录下来，你不要去管别人，别人再怎么样跟你这个车是没有关系，因为你要解决的是你车的问题，明白了吗？我今天说句，我今天再说句难听的话，那有多少 iX5 Plus 在路上跑还是比较不错的呢，对不对？所以说别人的车是别人的车，跟你没关系，你只需要记录下你的这个故障表现，或者说你所认为的有异响的问题就 OK 了，你发给我好吗？啊，好，就这样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浪费时间啊，好，嗯嗯。 来，有请三号线的周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来，周先生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车辆在 4S店 去定损的话，它有没有什么费用之类的？有的呀，定损服务费啊，
0: 10% 啊，应该是。
2: 他如果说事故责任的话。

0: 没有那个三电自保，就坏了那个 PCU。
1: 什么车？本田英仕派，混动的还是油车？混动的。混动的啊，那么这个车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我是22年5月份买的车，然后我是今年5月4号，然后在广东珠海开车去玩的时候，它突然间就没有任何征兆的，它就突然间车就卡顿了，动力就失控了，然后
0: 那个屏幕上就弹出了一个那个电力系统故障，然后去拖到
1: 4S 店的时候，而且是在高速上面，就突然间就这样了，然后就没有动力了，然后就拖车拖到 4S 店，然后都给他们检测，检测出来就出现了一个 PCU 控制。

0: 需要就是熄火之后有散热的过程。那么我想问一下，你 4S 店也没去过是吧，老哥？
1: 没有没有。
0: 那车辆有其车辆有伴随着其他的异常工况吗？有没有？
1: 那倒没有，现在就这一个问题。
0: 那也没有发生什么油耗高啊、动力弱啊，甚至于有其他的故障表象、故障灯亮的都没有，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那我觉得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先去 4S 店去检查一下，你先把这个情况跟他沟通一下嘛。你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他口头反馈过？
1: 嗯，没有没有跟 4S 店反馈，因为我是怕哪一天真的是拔了钥匙突然一直着着，别的倒是不怕。
0: 哦，那倒也是。那要不这样，你先去排查一下，你先别着急。排查完以后呢，然后呢，你把他给你的结果，你再跟我反馈一下，然后我帮你判断。咱们如果说觉得这是个问题的话，我帮你跟厂家重拳出击一下，好不好？
1: 啊，好的，谢谢谢谢，
0: 好不好？因为你
1: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问一下。
0: 对，我是觉得，因为我刚才说什么，就是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就是我在于我问你的有没有其他故障表现，因为我们认为，就一旦觉得有故

0: 中国时刻4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

0: 去开，后面如果再有问题的话然后再来反馈。我觉得现在车都修好了，就别介意其他的了，好不好？我
1: 已经没办法，对
0: 对对，我只能这么安慰你。我刚才说这些话，我也当时帮你出气了，好不好啊？
1: 嗯，行，好。
0: 哎，抠门是有点抠门的啊。好，就这样啊。好，嗯嗯，
1: 嗯，拜拜。
0: 你们是没看到，你看啊，2026年1月份就开始打电话，2026年1月21号打了7次未来的电话，2026年1月26号打了10次未来的电话，2026年3月12号3次，2026年3月14号9次。2026年4月3号10次，就是频繁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作为一个电端来说的话，它依旧是没有任何做任何的这个让步或者改变，就是只给200块钱。但是我觉得呢，从道理上来说呢，人家做的没毛病，车子都修好了，你还想要啥自行车，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自诩为这个汽车界的海底捞，哦，耽误了这么久，你说前后去 4S 店，咱们先暂且不说打这个未来官方热线啊。去 4S 店就去了4-5趟了，那老铁们你们说说呢？那我想问你们一句话啊，按照道理来说的话，的确是的，不给这个钱没任何毛病。今天如果说未来他比较铁，他比较刚，说我给你车修好了，咱们就按照三包来，我不给你任何的积分呐、赔偿，你没有的，对不对？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人家做的也没毛病，对吧？但是你既然答应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跑到 4S 店4-5趟，联系也联系了这么多次，耽误的时间包括了情绪方面给到。

0: 优化嘛，不能说他不合格啊，你这个一棍子打死这就不应该了，对不对？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这么认为的，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
1: 我的诉求就是，我刚才是站在我的这个角度啊，就是我因为我的理念是觉得他我拿到手了就达不到这个功能，我认为他是不合格。我的诉求是我能跟厂家申请这个退换车吗？或者说换车，因为我现在还没上牌。
0: 想多了，这个是真想多了，这个退换车是肯定是达不到的。老哥，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开的，当然你可能会认为你的开法都是一样的，在同样的环境底下，同样的路况底下，同样的驾驶习惯底下，你比如说你开其他品牌的车还和开这个奇瑞的纵横 G700， 你就认为 G700 是无法进行这个行驶过程当中补电补到你所设定的 SOC 值的，我这么描述没问题吧？然后其他的车你设定好 SOC， 它是慢慢能够补上去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它都能补上去。
0: 但是老铁，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啊，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去补，因为你补的话，其实像比亚迪这种车，你补了，你设置一个高 SOC， 然后你开始补，你会发现其实你的油耗不低的。我说的比较保守，你说我这个说的对不对？
1: 嗯嗯，
0: 是不是？没必要，我觉得。所以呢，我觉得呢，第一个，咱们两条路走，第一条路你就等它去升级，升级这个 OTA， 你看后面到底会表现的怎么样。第二点呢，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就不要去保电了，就直接按照智能电耗，你。

每个人的驾驶路况驾驶风格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呢，有些人来反馈说去我的油耗降了零点几个，也有老铁来说我油耗降了好几个，降了两到三个也有的。就比如说一些排量比较大的车，油耗比较费的车，年份又长了，那相对来说对于他们省下来的这部分的燃油的费用都能够看得出来。那燃油省下来的，从另外一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整体的工况变好了，燃烧效率变高了，所以说你的周边的零部件的寿命也能够延长。所以想要对车好一些的话，老铁们不妨可以用一下这个东西啊，400-101-5001，400-101-5001，用买它这个东西呢，一次性买两

那我可以这么跟你说，有老铁说车子是十几万公里的，我记得有个面包车老铁，发动机故障灯常亮，他从来不引起重视的，因为面包车他也无所谓，没有什么大的故障表现，就是为了赚钱的嘛。后来他用了这个东西以后，他觉得便宜，那用起来比较划算嘛，他就买了试试看。用下去以后，发动机故障灯从常亮变成了偶发亮，从偶发亮变成了基本上不亮。最后说一遍，4001015001，4001015001，打这个热线就 OK 了啊，好不好啊？好，广子结束，来，咱们继续有请四号线的简先生吗？来，黄先生你好。

0: 喂，
1: 好，
0: 喂，
1: 喂，你好，
0: 哎，听到了，听到了，哎，你好，
1: 你是飞哥吗？
0: 哎，我可以试啊，没事的，你就说吧，什么问题来说。
1: 我们有个红旗 H7 的车，
0: 啊，
1: 后桥的横拉杆有变形，但这个车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所以说我们在4S。

0: 碰撞的痕迹，我们就想在这个维权一下。
1: 有图片吗？
0: 有图片的呀，
1: 哎，我没收到你图片吗？
0: 我现在正在发嘛，这不是？
1: 哦，还在发是吧？
0: 对，所以我说不着急的事情嘛。刚你们那个接线员就说非要改天往上发，我说我想联系上，我把东西都备全，给你发过去，
1: 图片先
0: 然
1: 发
0: 后。
1: 过来，图片先发过来，我先看一下。发了多少了？100%了？
0: 10%才不到，
1: 老铁，你什么手机啊？
0: 不是信号不行，
1: 你什么手机啊？
0: 华为手机啊，
1: 啊，当我没问，哈，当我没问完了。那你继续往下走了。这个现在变形了，变形是 4S 店，你去保养的时候他给你查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是这样的。
1: 后桥横拉杆变形了，是吧？那么现在厂家的意思是，4S 店的意思是跟厂家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不是质量问题所导致的。
0: 好像是我们是应该是人为碰撞的，但是上面没有碰撞的痕迹，连个油漆都没有掉。
1: 那我反问一句话，那你们说不是质量问题？

0: 据的相应的一些这个证据证明了，哎，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黄先生他们自己人为的，他拿得出来吗？
1: 他拿不出来啊。
0: 拿不出来是吧？你这个事儿小事儿。什么品牌的车啊，老铁？
1: 红旗 H7 轿车。
0: 你把资料准备一下好不好？
1: 对，我也这个意思、
0: 啊、对对对，你资料、啊、你资料准备一下，资料准备一下，然后我这个是个硬骨头啊，我帮你啃一下好吧。
1: 然后我就全发到刚才那个加那个微信公众号那个东西，我给你发全，你审一核以后我们再联系嘛，好吧？
0: 是是是是是，我一会儿跟你联系好不好啊？你把东西全部准备好、
1: 好
0: 啊，好，就这样啊。
1: 啊。

0: 我那个带主动安全带，然后那个主动安全带就是高压电下电之后，你在车里休息或充电的时候，它老是规律性的抽动。好，
1: 来问你一个问题，老铁，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宝马X3这个你这个车的配置带不带安全带自动速紧的这个功能？
0: 带原厂的。去检查一下，这个东西出问题了啊。现在是这个出问题了，厂家一直是说不给换。 他说是安全气囊的问题，安全气囊换了也不管用，现在国内管不了，说国外德国那边，德国那边一直让我等消息，等到现在。
1: 不是，你车在哪里用啊，老哥？

0: 我说句难听的，我说句难听的是真的。你再等等的话，这个车马上就换贷换款了。
1: 对，嗯，所以我你看飞哥，那个12315说让我去起诉他们，他说他们没有执法权。但是您看，咱平常老百姓谁能去起？没时间去起诉。
0: 行，这样吧，这个事儿我帮你直接捅给宝马厂家。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马上把你的相应的信息，你把信息全留下来，包括你的车的车牌号码，在哪家4S店修的，你电话别挂，先留给咱们导播，好不好？下了节目之后，我直接捅给厂家啊，好不好？您再先等一下消息啊。好，
1: 谢谢，
0: 好。

0: 我又反馈给400，400把这个问题，他又退给这个售后，说让售后的主管负责人联系我。不是，上面那个屏幕的外盖板就是带那个大黑边框子的，是已经脱胶了吗？
1: 没有，应该看我从外面看是没有脱胶，就是从底部我发了有个视频嘛，视频下面那个从里面渗出来的液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发给他们售后，他们说反馈厂家。 厂家又给我结论，说是我人为的撒进去的液体，我说那你们说是我人为的，你给我出个质检报告，行不行？让你们厂家给我出。

0: 大概是人为的，对吧？
1: 这个情况我问过时候，我说你如果你们讲你们拆开的话，你们有没有就是那个检测标准，或者是你们有没有检测结果？他们说他们只管拆，拆来以后他们只反馈给厂家，他们不出结果，售后他们不出结果。他说我拆出来什么样，我就反馈给厂家，就是售后他不给我出这个结果，就是唯一还是让厂家以视频或者照片的形式让彩蛋来判定。
0: 那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今天帮你把

0: 888-996-996 啊，来，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什么问题？
1: 哎，是我，这样子，就是我在4月20号呢，在那个义乌那个五洲大道那个4S店，名爵4S店买了一辆名爵四，然后呢，当天提车。
0: 什么车 ？MG4 啊？
1: MG4，对。
0: 你跟前面那个人是一。

0: 我想帮你我都帮不了了，哥。这个事儿，就你告诉我你的诉求，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一下，我看看能不能。
1: 我想让他帮我复原，然后呢赔一点钱，但至少是。
0: 就这个框画在这个地方，我就告诉你，你说给直播间的人听，直播间现在有很多人，他现在

0: 既然对方就是对方答应你给你拉售后群，是不是啊？
1: 对对，已经很久了。
0: 好，
1: 买车当天他
0: 好，那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我虽然说不能够帮你去实打实的把这个拳头打在他身上啊，因为很有可能打出去跟棉花一样，就人家一句话说你开出去的车哪里我们哪里知道，对不对？也不清楚嘛，对吧？但是呢，我可以敦促他帮接下来的这个售后的流程和服务给你落实到位，

0: 这个问题。
1: 他这个我估计啊，这是我大概的一个判断方向啊。你找过 4S 店没有啊？
0: 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属于是正常范围还是什么，我觉得
1: 是
0: 你家的，
1: 就是
0: 你，我还没找，没找 4S 店了，
1: 没找 4S 店是不是啊？那如果说
0: 啊，我现在就是发现问题了，
1: 如果
0: 想咨询一下，因为我们不懂这个车。
1: 等一会儿啊，有两张图片不是特别清楚啊，等会儿我再下一下，稍等啊，我看一下。
0: 嗯嗯，
1: 稍等。
0: 就是右后轮那个不行，其余的那个三个轮子都是很好，是刹车抱的都是很好的。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在制动的时候有任何的异常现象吗？
0: 这个倒是没发现，因为我上下班就30公里，这正常的也就5-6匹马这样。
1: 这个拍的，你其他几个轮子拍的都很糊，你只有那个右前方拍的是比较清楚，对焦在那个对焦在那个右后的那个这个刹车盘上的对焦是对住的，其他都对在轮毂的那个叫做轮网的那个这个横幅上面了，我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那这样老哥啊，我这么跟你说，你如果说担心你的问题是在于制动力相对来说不匹配，发现了这个摩擦的时候啊，在刹车盘的表面形成。

0: 那这个时候我相信 4S 店也会跟我一样的，他会问你，那你在刹车制动的时候你本人有什么感觉，除了本身现象之外，对吧？因为单纯我看到这个现象来说的话，我可以大概率判定你在制动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异常的。老铁，我说的对不对？
1: 那个，因为那个三个都是全部是都能刹到，
0: 就是你先别说这个能不能刹得到，你先别说能不能刹得到，你就先回答我，你在踩制动刹车的时候，无论是轻微踩刹车、正常刹车，还是紧急制动，它实际上车辆是没有任何异常表现的。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是不是的？
1: 是的，没有异常。
0: 对呀，那不就行了吗？所以说，不是说有些时候。

0: 0571889969996 0571889969啊，来，朱先生你好，朱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电话通了，哎什么车？
1: 那个奇瑞的风云 T 九
0: 啊，风云 T 九，然后呢？
1: 就是我他买回来之后就一直开始车辆的各种座椅异响，然后现在我整车的所有的座椅它都已经放完了，甚至有些座椅换了三四个了已经。然后在近期近半年内出现了四次失速，两次动力受限，一次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他自己加油门他穿出去了。
0: 你再说一遍，你是什么车？
1: 奇瑞的风云 T 九。
0: 这么多毛病啊？
1: 对，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就提出了，退车或者换车，他们都不同意。
0: 然后呢？现在肯退了吗？
1: 现在昨天就比较严重了。昨天我在停在路边。

0: 也发过来了。
1: 我现在车都在4S店，现在停着在放着。他们现在
0: 我们不浪费时间，我们今天就主打一个效率，好不好？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双方卡在什么地方了？
1: 现在就是他们一直现在说要厂家来检测这个检，让厂家来检测。他们现在初步检测是没有问题，
0: 那没有毛病，厂家检测也是对的。那你想干嘛？你告诉我，不是说对方归对方说，我现在得按照你的出发点帮你考虑，你能不能够达成啊？对不对，老铁？
1: 对，就是这个车现在出现这么多问题，出现了这么重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车我现在是不敢开的。
0: 老哥，所有的不敢开都没有办法凌驾在三包法之上。你不信，你问一下直播间在座的，你可以问他。

0: 你不要让我猜。比如说你就是你像前面有几个人上来就说了，我进了几次 4S 店，我是发生了什么故障，我的故障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问题有视频也有相应的图片也有录音的。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个所谓的失速的问题是每一次都出现了黑屏吗？
1: 是有三次没出现黑屏，有一次，有昨天的一次是出现了黑屏。
0: 太累了老哥，我太累了，你这样说我真的好累。就是我，所以我再跟你说，你人家就现在啊叫什么朗朗乾坤，你说有没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有，是有的。但是就这么明目张胆，我刚才就说了，这是狮子秃子头上的狮子，这是明摆着的，他怎么可能会把你拒之门外呢？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嘛。那你说是三次黑屏的，一次没黑屏啊？不，三次没黑屏，一次黑屏的，对吧，老铁？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是的。
0: 你车辆有跳出任何关于 EV 动力受限或者说动力受限小乌龟的故障灯或者代码吗？我这个脑子只能想到这里了，我已经绞尽脑汁帮你想到了任何应该出现的东西了，有没有？
1: 出现过两次动力受限。
0: 就是动力受限的这个故障代码是出现过的，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么这两次动力受限的故障代码出现以后 ,4S 店有没有帮你去读取过相应的数据啊？
1: 读取过，他读取完之后，他说是没有出现，他说是可能是系统误报。
0: 那系统误报，那我就问你一句话呀，那你别就是。

0: 最多可享5GB 流量。
1: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1: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8: 好嘞，我们继续回来啊，来，朱先生，老哥。
9: 记住我跟你说的几点话啊，你不要再看以前了，看以前没有用的，人活着是要往前看的，对不对？这句话认可吗？认不认可？
10: 嗯。
9: 所以呢，我就跟你说，你把你所有资料全部准备好，你有的图片视频全部准备好啊，准备好了以后你等待厂家的结果，厂家的结果等到了以后你别担心，如果说后面再有问题的话，你相信我，我说过这句话，只要我还坐在这个话筒前，那除非我辞职了，我可能不在这个话筒前了，我可能帮不到你了，但是我只要在这个话筒前，老铁，我就一定能帮到你。我这句话不吹牛，我告诉你了。

0: 歇一天，是这么唱的吧？啊，那个叫是那个这个谁唱的？就是那个女的，50岁了，长得还跟少女一样的，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那个就这个50岁了，这长得跟少就是少女感爆棚的，那叫什么？就是前两天这个，哎，对对对，便利贴，这叫李小冉是吧？李小冉。来，有请4号线刘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啊，0571889969啊，来，这个刘先生你好，
1: 你好，徐姐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就是这个车型，就是上汽 H5，你给我分析一下，看买哪个版本好一点？
0: 其实就是纯电和增程嘛，两种嘛。
1: 对，就是我去试驾过嘛，就是感觉是还可以的，
0: 还可以的。
1: 你给个意见，是纯电好还是增电好？
0: 肯定纯电。你在哪里用车？
1: 宁波。
0: 宁波用车是不是？宁波用车就不用考虑其他的，江南地区全部给我买纯电。

0: 油车是吧？
1: 啊，油车，一年大概花多少钱？除了油费之外，你告诉我。
0: L13嘛，反正也没仔细算过，毛病还是就是想就是歪了，就想主要是电车，就是你说成本像油价那么高。
1: 那你相信我的话吗？你信不信我？
0: 你说。
1: 现在是五月份，你等到7月1号之后再去买车。
0: 7月1号是吧？
1: 记住这个时间节点。
0: 就是价格会有一定的浮动优惠是吧？
1: 第一个是价格，车型在不停的更新迭代出来，价格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二个，7月1号以后，但凡是生产出来的车，它的电池都是需要非常严苛的国标的。
0: 哦，这样
1: 子。7月1号以后是电池新国标。
0: 相当于更新换代了，是这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耐心的等一下，你别着急，好不好？
0: 不着急。
1: 况且。上界这个车是不错，但是上界这个车卖的不算好，

0: 去，但是就是另外一个视频帮我看。
1: 另外那个视频呢，应该是有横向的一个穿梭物，因为你正好在右转的人行横道，而且你这个边上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为了隔离那个慢车道啊，就是非机动车的那种挡墩呐、啊，一根一根的，你发现了没有？
0: 嗯，
1: 我估计是这个东西所引发的。然后呢，的确前方也有行人，因为它的直行，你是圆灯的红灯嘛，你做了右转动作嘛，对不对？
0: 对对

0: 后方有横向物，它也是可以自动刹停的。那我说，后方我几次都没有提示啊，自动刹停。然后
1: 他们这么试车啊，太危险了。
0: 对他们就是因为太危险了，然后他们又干这个事情，然后这几次视频我全部都录下来，在他们车间录下来，然后没有一次是自动刹停过，全是他们自己手动踩的，没有一次自动刹停，人站在后面他都不停下来。
1: 这个得看数据，不看数据说不上来，因为呢 AEB 的工作区间呢也需要去整合数据对比之后啊，才能够看得出来到底存不存在问题，或者说有没有异常。你去问他要一下数据吧。我这边这样吧，你记得住吗？就是你，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时间点啊，是4月23号下午1点多，是不是啊？
0: 对，一个是4月23号下午一点多。
1: 你把这两段数据去问他要一下，好不好？我这边跟厂家也去沟通一下，你把数据要来了以后吧。

0: 台是他不给我。
1: 对，没关系，你先跟他要，我这边去协商，好不好？虽然说比亚迪的确比较难要的。
0: 这两个视频是我从他们那个让他们给我带来客户，没有给我。
1: 我看到了，这个是你行车记录仪的原视频嘛，对不对？你别着急，我先跟厂家去，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跟厂家去沟通这个事情。然后呢，你授权一下，你把数据拿来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哦，好的
1: 啊，好。
0: 嗯，辛苦您，谢谢。
1: 哎，客气，哎，好。你们觉得，就是你们觉得现在的 AEB 是不是有不少的品牌，或者说 AEB 的整体的工作的状态，其实是，我也不能说。

0: 是，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标定，将会成为接下来很多车企需要重中之重来进行跟进的。是路况太复杂了，你说的没错，老铁，的确路况的确太复杂了。但是我刚才看了这段视频当中啊，这个路况不算复杂的，真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有疑点啊？一般情况下我都直接跟他说没有问题的，但我刚才这个的确有疑点。好的，来，我们继续有请四号线的肖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0571889969，来，肖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亲。
0: 哎，你好，什么问题啊？
1: 就是给你20万，你现在买新能源车买哪一辆？
0: 我不买啊。

0: 你现在家里到底方不方便装充电桩，这是三件事情。反正都是要买新能源车嘛。
1: 因为我们公司上班嘛，它有免费充电桩，就是家里不方便装。
0: 家里不方便装，家里不方便装的话，你就去买那个什么，你就去买带个带闪充的这个比亚迪的车，或者说你买个增程器的车也可以啊，对不对？现在增程器续航里程也干得很长了。

0: 它速度越快，你的能耗水平也是呈几何倍率往上增长的，这是肯定的。
1: 那个蓝图之音怎么样？
0: 蓝图之音也是不错的。蓝图之音是什么概念？蓝图之音就是你现在买到的华为的啊五 G 以外的平替。蓝图的做工用料是很在线的，这完全没毛病。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有车在开呢，耐心的再等等，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哎呀，今年这个车是
1: 就是因为有点油车嘛，六月份七年了，就是准备一下要花几万块钱，感觉还不如换个算。
0: 就是今年这个车市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

要怼上了，不行，我要接管了。你如果在五到十秒内接管的，那么不好意思，你没有在前五秒接管，那么厂家承担30%的责任，你承担70%的责任。而如果你是一个刺头，你就是一定要试试，我这十秒我也不接管，咣怼上了，老铁，100%你全责。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啊？就是当国家开始真正拿出标准来定义整个行业的时候，并且这么严苛啊，能够细到一。

0: 还是内部的？
1: 内部的，外面都没有碰撞痕迹，
0: 就是外面摸上去是平的，是不是？你用指甲去抠它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凹凸不平的感觉的，对不对？
1: 对，
0: 难办哦。那跟 4S 店反馈过吗？
1: 没有，我这个车因为出保不是终身质保，
0: 那估计就没有戏喽。
1: 嗯，
0: 这个
1: 是什么原因啊？
0: 那我只能说是品控哦。你如果说没有受到过挤压的话，那就一定是品控问题哦。
1: 对，都没有碰撞过的。
0: 整条贯穿式这个尾灯上面大概有多少这样的痕迹啊？
1: 基本上都有，
0: 就是覆盖了整个贯穿式尾灯，就是贯穿式的。然后呢，
1: 对，
0: 左右中间都有，只不过有些长，有些短，是不是？
1: 对。
0: 没有挤压过吗？
1: 没有，
0: 没有发生过。
1: 就洗车机上面，昨天我晚上去洗了一下，然后擦了一下车，然后就发现了。
0: 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你要说不大呢，也不大，但是呢，心里面呢，觉得膈应呢，肯定也是觉得挺膈应的，对吧？大灯现在有没有进水的迹象？比如说，经历过一些潮湿啊、下雨啊一些天气之后呢，你的大灯里面尾灯里面啊，是有消散不掉的水汽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1: 没有，都是好的。
0: 那就行了。那我觉得，那没办法了。那你给我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

0: 中国时刻4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

0: 说，
1: 就是如果仅仅是漏水的话，这我也想不通啊，怎么会修四次还修不好的？
0: 对，修四次修不好。
1: 那他们现在怎么说呢？
0: 他们现在没什么说法。
1: 好家伙，这个是漏到了下方的锁扣这个位置，然后后备箱里面呢有吗？
0: 后备箱里面第一次漏的时候，后备箱里面也是有漏水的，有水的。第二次、第三次嘛，反正就是漏到这个整条这一条全都有的。
1: 哦，就是情况正在缓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反正他是对，可以这么说吧。
1: 那这个我说真的，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除了退还车之外，我来听听看你有什么诉求。
0: 我诉求就是给我换一台合格的产品。
1: 就是还是要换车是吧？
0: 对。
1: 这个真的我说实话啊老铁啊，修了这么多次，我觉得也挺糟心的，而且是漏水啊。其实车上漏水这个问题是所有人觉得最糟心的当中的一个故障点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你说换车。

0: 有点傲啊啊，有点傲啊。来，梁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1: 啊，我这个是南山的那个车主，然后最近广州这边在下雨嘛，
0: 哎，
1: 然后啊，然后车尾箱里面突然进水了，
0: 然后后备箱进水了，
1: 对，车后备箱进水了，然后导致那个、嗯、那个自驾模块，还有后视镜的模块那里烧掉了。
0: 你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进水的？是行驶过程中进水的呢，还是停放过程中进水的？
1: 应该是行驶过程中进水的。
0: 行驶过程中进水的，你是涉水了呢，还是就是正常在雨天开？
1: 正常在雨天开，因为也没有到涉水的那个程度。
0: 大概有多深？多深？你告诉我。
1: 但是我记得我印象中哈、啊，记得是有一两个水坑，大概有十几公分高吧。
0: 十几公分高。
1: 啊、最深，对，最深也就是这样的水深。
0: 你是以多快的时速在进行 行驶的？
1: 正常在路面行驶吧。我最印象最深的那一刻是在转弯的位置的，所以应该大概也就40码左右吧。
0: 40码左右行驶的。好，这些信息都在了、
1: 啊、
0: 这些信息都在了。那么第二个问题，
1: 对对，
0: 我能听得出来、嗯、由于进水导

0: 能是会导致这个水在飞溅过程当中，然后慢，就是怎么说呢，反向的进入到了车厢内部的，这是有可能的。这个概率是有，而且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处理过一起跟你一模一样的就是案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过，也是一个蓝山车主，当时他的速度也比较快，经过了一个这个涉水路面，然后导致了这个水反灌到了车辆内部。
1: 他是进到车辆哪个位置啊？他只有
0: 后备箱，
1: 好像是应该
0: 后备箱，
1: 对，只有后备箱，
0: 后备箱就是后备箱。
1: 那能不能代表他们的那个蓝山这个车的司机缺陷了？

0: 八九六就提八九六，那肯定的呀。新能源车什么？你问问看直播间在座的各位，直播间在座的各位，我问一句话：新能源车五个字打在公屏上来，五个字，是不是买新不买旧啊？老铁，你认不认同我这个观点？
1: 对，因为就相差了一个月时间，之前定的时候没听到过这个消息嘛。
0: 那对呀，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他妥协了，他能。

0: 两面直播间的老铁还有在问的啊，这个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打这个电话就行了。来，三号线的郑小姐，哦呀，今天女粉还是比较多。来，郑小姐你好。
1: 你好，我想要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5月1号的时候开启极客智驾 GX， 然后在高速上面雷达失灵，识别不到前面的那个货车，直接撞上去了，造成比较严重的追尾。
0: 人有事吗？人有事吗？
1: 人没事儿。
0: 哦，那还行，那还行，那不幸中的万幸。
1: 是的，那幸好人没。
0: 你钻到车子底下去了？
1: 他那个车是撞到车的对下面，就是货车的下面去。
0: 嚯，那你人还没事儿，那还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高速拥堵嘛，所以速度没有很快，但是他车突然加速，加到34，还14，然后就撞到了。然后这件事情我想要投诉，第一个是产品的问题，他异常加速，然后并且也没有紧急的制动，然后在碰撞前也没有预警。然后人踩刹车的时候根本来不及，我这边也有完整的行车。

0: 也是一样的，你踩那个加速踏板，它是不会进行退出智驾的。这智能辅助驾驶只有什么？扭动方向盘，方向盘有这个叫做相应的扭矩输出了。如果你踩了制动踏板，因为在整车的安全冗余当中，制动永远是优先级的，这个你能明白吗，姐姐？
1: 我知道的。
0: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单纯给我行车记录仪，你就想论证你好像说的，哎，我开了 NGP， 但是它在加速，这个时候你加速 NGP 也是不会退出的。
1: 哦，好的，那我还拿到了 EDR 的数据，然后是刚刚拿到了 EDR 的数据，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但是店主他说 EDR 数据还不能够看出来到底是谁加速的，但我把 EDR 数据去给专业的车企人解读一下，其实就是能够证明说是那个车加速的。然后店主他说还需要再去看后台数据，那我必须到店里面再去看。然后我说后台数据为什么不能发给我，具体是什么数据，是 CN 数据吗？他就不回了。然后这个就非常困难。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问题，我想举报一下这个门店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想要 EDR 数据的，然后他要求签署一个霸王条约，都包括

可降解的吸附材料啊，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吸附分解有害气体，手搭水离子空调可以锁水保湿，吸附降尘，开启30分钟啊，皮肤含水量提升19.15%，打造了润肤护发的这个随行的美容舱。上界 Z7 和上界 Z7T 呢，提供了10个个性的车色和8款轮毂可以选择，形色并茂，满足年轻人的个性化的审美搭配。上界 Z7 采用了掀背大后背啊，最大拓展容积呢达到了1582升，上界 Z7T 呢后备箱的最大拓展容积呢是1600。

0: 安全，请您慢点啊。
1: 十四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八百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五镜头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3: 清晨的公交站台，傍晚的菜市场，深夜的急诊室，民生就藏在城市的烟火气里。

0: 多吃那个杂念，一心写字，对身体有好处的。好啊，蛮好嘛，他们来教教我们好吗？写书法的那个一些道理啊，一些要点，所以掌握了之后，更写得更好一点了。
1: 多人给帮我们练练字嘛，对吧？多动动脑筋，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不激动的呀，对吧？不写字，不这个。这个开电视啊，对脑子又操心的。
2: 虽然他们是快80多岁、90岁的，他们反应相当好。啊，你只要教他一笔一划一点，他们接受的，接受条件很快的。他们，因为毕竟是，现在的老人们，他要是学的多了，学来的东西你要用出去，对吧哈？然后呢，给社会、给老人们，来一点就是，给他们带来一点学习的机会，我们也是好的，只要。

0: 研也做了很多的那个探究，
1: 嗯，
0: 然后针对现在比较时髦的，你像 AI 的一个运用，
1: 嗯，
0: 创作，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年人手机视频的一个剪辑拍摄，嗯，现在是比较热门的。同时呢，我们老年学员他在课堂当中由年轻的老师来带领他们来上课，这种互动其实也让我们整个课堂的氛围也变得非常有活力。
1: 嗯，就是叔叔阿姨们还是非常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啊。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课程叫 AI 应用创作，这门课哈是今年刚开的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它主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0: 非常好，非常好。他现在我们这些老学员还能够带动新的学员，甚至在家里面带着他们的孙子孙女们一起玩，所以家庭氛围也得到了提升。我们每周呢还进行了那个微课堂的一个制作，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家里面用手机线上学习，然后每周呢来我们学校线下学习，这样的话线上线下他们自己都觉得我们的学习跟年轻人的学习一样很有活力。
1: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感受到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课程内容非常的新颖接地气，而且呢还圈粉了很多年轻的老师，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确实是让老年人在学校里的学习会非常的年轻态，充满活力啊。然后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课程内容啊，还把课程的内容和乡村的实践、社区的服务

0: 串联在一起，真正的是把老有所学啊、老有所为很好的结合了起来。能不能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可以的。
0: 嗯，
1: 这呢其实是我们吴兴区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课程，叫行走的课堂。
0: 嗯，
1: 其实像我们老年人，他最有价值的就是他的经验，他的经验是光。那么无论是我们城里的老人还是乡下的老人，他们不仅要自己发光，而且要把光带给别人。所以呢，我们把我们城里的学员带到了我们乡村，和乡村里面的学员一起，城里的老人呢，把他们的学到的一些技能，然后传授给他们。那么我们村里面的老年人，他把他们的一些记忆呢，跟我们城里的老人来进行一个交流，这样的话一个资源互补，他们相互之间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0: 叔叔阿姨们在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仅仅停留在课堂层面的，是能够走出课堂，走进乡间，走进社区。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社区这一块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开展呢？
1: 我们老年学员进社区，开展义诊服务啊，然后反诈的宣传啊等等，这也是我们社区的老年人所需要的。

0: 这样的话，他们不仅相互之间创造了快乐，还为自己体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就像我们老年学员觉得他们自己在老年这个阶段退休不褪色，充分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1: 谢谢房校长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感受到了叔叔阿姨们在老年大学的生活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精彩啊。
2: 对。

基地、三个社区服务站的全覆盖。然后我们的学员呢，在课堂里面聚焦在学校，然后在学校里面学到的本领呢，他们就服务在社区了。会在社区里面开展一系列的服务，真正打通了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第三步呢，是管好事儿，也就是我们的长效机制。我们有一系列的品牌活动，让服务有内容，有一套长效机制，让服务有保障。还有呢，一次年度的表彰和一个特色的品牌来鼓励大家。通过这一套组合拳，真正实现了在学校聚合资源，在身边。

0: 老年学校，让每一个老年朋友都能够在家门口，在屏幕上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非常感谢冯校长今天带来的分享，让我们真正了解了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行走的课堂。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行走的课堂这背后的引领力量的温暖和担当。确实啊，我们要让老年朋友们不能够只停留在教室里，而是要走出校门，去行走在社会上。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让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让我们的引领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0: 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清晨的公交站台，傍晚的菜市场，深夜的急诊室，民生就藏在城市的烟火气里。大民生，小幸福。民生对话，午间时刻，与您同行。传播养老理念，展示行业风采，促进行业交流。

0: 像这些活动嘛，我们感觉到对那个社会嘛也比较有意义的。
1: 同学路上青春正好，如今的吴兴处处活跃着老年电大学员的身影，他们用文艺表演、影像创作传播家乡美景与文化，把生活美学、康养活动带进乡村基层，与村民交流特色厨艺，普及营养膳食理念，以多样形式丰富乡村文化内涵，为社区和谐与乡村发展添砖加瓦。

传播养老理念，展示行业风采，促进行业交流，服务政策解读，全方位呈现养老行业的创新实践、挑战困境与未来机遇。民生996，对话养老。

0: 线上学习，然后每周呢来我们学校线下学习，这样的话线上线下他们自己都觉得我们的学习跟年轻人的学习一样很有活力。
1: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感受到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课程内容非常的新颖接地气，而且呢还圈粉了很多年轻的老师，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确实是让老年人在学校里的学习会非常的年轻态，充满活力啊。然后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课程内容还把课程的内容和乡村的实践、社区的服务串联在一起，真正的是把老有所学啊、老有所为很好的结合了起来。能不能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可以的。这呢其实是我们吴兴区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课程，叫行走的课堂。其实像我们老年人他最有价值的就是他的经验，他的经验是光。那么无论是我们城里的老人还是乡下的老人，他们不仅要自己发光，而且要把

0: 心学真正实现老年养生的诗与远方。
1: 冯校长，除了我们主校区之外啊，我们如何实现基层教学点的一个全域的联动，让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去收获快乐和价值呢？
0: 是的，不能让好资源只集中在主校区，我们要让家门口的老年学校遍地开花。我们主要通过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呢是阵地延伸。我们在2026年规划出明确要实现3个乡村阵地和3个社区服务站的全覆盖。我们把优秀的师资课程送到乡村和社区，让那里的老年人不出远门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第二条腿呢是数字赋能。我们利用互联网加打破了围墙。前期呢，我们微课堂公众号进行推送，还有我们正在完善我们的数字化人才库，都能让

0: 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清晨的公交站台，傍晚的菜市场，深夜的急诊室。

0: 怎么排解自己的那个情绪啊，他都可以告诉你的。哎呀，是挺好的呀，就是一个知心朋友一样的啦。每年在这个电大学习，他都到学期结束都有一个那个汇报演出的，也体现了我们老年人的老有所学。
1: 课堂之上学有所长，课堂之外学以致用。在学校行走的课堂银铃互助品牌的引领下，学员们正将这份收获与美好带出校园。沈土江是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书画班的学员，四年前他还是书画小白，在学校行走的课堂银铃互助理念鼓励下，今天他把书画爱好带进湖州市绿康老年康复护理院，与院内长者笔墨传情，互助共进。淡淡的墨香在房间里弥漫，欢声笑语伴着笔尖流转，银铃互助式的陪伴为春日更添几分温暖。
2: 好爱没有这样的机会把老人的高兴表现出来了。今天这个字我是还是看得自己看得还是蛮好的。
3: 我这个很好，应该这样的。一个是写字能够丢去那个杂念，一心写字对身体有好处的。好啊，蛮好嘛，他们来教教我们好吗，写书法的那个一些道理啊，一些要点。所以掌握了之后更写得更好一点了。
4: 多人给帮我们立立事嘛，对吧，多动动脑筋，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不激动的呀，对吧，不写字不写个这个开电视啊，好吧，对脑子又操心的。
5: 虽然他们是快80多岁90岁的，他们反应相当好，你只要教他一笔一划一点，

0: 到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啊，感受到我们的课程是非常的时髦和有趣啊，所以呢，特别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课程是怎么样做到越来越年轻化的。
1: 针对我们学校的一系列的课程啊，其实我们前期的话做了比较多的调研，也做了很多的那个探究。然后针对现在比较时髦的，你像 AI 的一个运用，创作，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年人手机视频的一个剪辑拍摄，现在是比较热门的。同时呢，我们老年学员他在课堂当中由年轻的老师来带领他们来上课，这种互动其实也让我们整个课堂的氛围也变得非常有活力。
0: 就是叔叔阿姨们还是非常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啊。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课程叫 AI 应用创作，这门课哈是今年刚开的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它主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其实很简单啊。我打个比方，就是老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实现的这种角色，或者自己非常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因为现在年纪大了没法实现，那么通过 AI 软件的一个老师的指导运用就能实现。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很想当个主持人，但是我年轻的年纪大了没法当了，他可以通过 AI 的手段让自己的整个一个状态，然后专业水平，然后拍摄的这种环境和氛围都能够让他有一个感受到我是个主持人的一个身份，他就觉得呀，我回到年轻的时候了，实现了我当时想实现的这么一个梦想。
0: 那么这个课程现在反响怎么样
1: 啊？非常好，非常好。他现在我们这些老学员还能够带动新的学员。

0: 地气，而且呢还圈粉了很多年轻的老师，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确实是让老年人在学校里的学习会非常的年轻态，充满活力啊。然后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课程内容啊，还把课程的内容和乡村的实践、社区的服务串联在一起，真正的是把老有所学啊、老有所为很好的结合了起来。能不能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可以的。
0: 嗯。
1: 这呢，其实是我们吴兴区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课程，叫“行走的课堂
0: 嗯，
1: ”。其实，像我们老年人，他最有价值的就是他的经验，他的经验是光。那么，无论是我们城里的老人，还是乡下的老人，他们不仅要自己发光，而且要把光带给别人。所以呢，我们把我们城里的学员带到了我们乡村，和乡村里面的学员一起。城里的老人呢，把他们的学到的一些技能，
0: 嗯，嗯。
1: 然后传授给他们。那么我们村里面的老年人，他把他们的一些技艺呢，跟我们城里的老人来进行一个交流。这样的话，一个资源互补，他们相互之间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0: 叔叔阿姨们在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仅仅停留在课堂层面的，是能够走出课堂，走进乡间，走进社区。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社区这一块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开展呢？
1: 我们老年学员进社区，开展义诊服务啊，然后反诈的宣传啊等等，这也是我们社区的老年人所需要的。这样的话，他们不仅相互之间创造了快乐，还为自己体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就像我们老年学员觉得他们自己在老年这个阶段退休不褪色，充分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0: 谢谢房校长的介绍啊，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感受到了叔叔阿姨们在老年大学的生活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精彩啊。
2: 对。

解构信息密度，重绘生活分辨率，拆解时代的字节与心跳，在追问中抵达答案的微光。好中国，潮生活对话996。

0: 员、老工、匠等组成的。其中呢，我们也建立了一批骨干，也就是我们队伍的领头雁，让他们带着大家一起服务。第二步呢，是搭好台，也是我们的阵地的打造。今年呢，我们实现了三个乡村基地、三个社区服务站的全覆盖。然后我们的学员呢，在课堂里面聚焦在学校，然后在学校里面学到的本领呢，他们就服务在社区了。会在社区里面开展一系列的服务，真正打通了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第三步呢，是管好事儿，也就是我们的长效机制。我们有一系列的品牌活动，让服务有内容，有一套长效机制，让服务有保障，还有呢，一次年度的表彰和一个特色的品牌来鼓励大家。通过这一套组合拳，真正实现了在学校聚合资源，在身边提供服务，在邻里传递温暖，在网格参与治理，让老年教育和基层的治理融在一起。
1: 王校长，我们说现在的银发经济非常火啊，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对行走的课堂进行拓展呢？
0: 当然有啊。我们响应国家银发经济的号召，我们正在探索老年教育加文旅的一个新模式，也就是银发的研学。我们深度探索我们湖州的好地方，比如说像吴兴的陆村、南浔的底港古镇，然后长兴的贡茶院、德清的桃源古村等等，成为我们的研学基地，让我们的老年人到我们研学基地来。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深化我们的研学品牌，让老年人呢走出家门，开拓视野，身心呢得到更好的放松，让我们的老年学员安心游，放心学，

0: 一个无围墙的老年学校，让每一个老年朋友都能够在家门口，在屏幕上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非常感谢房校长今天带来的分享，让我们真正了解了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行走的课堂，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行走的课堂这背后的引领力量的温暖和担当。确实啊，我们要让老年朋友们不能够只停留在教室里，而是要走出校门，去行走在社会上，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让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让我们的引领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0: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0: 现挑战困境与未来机遇。民生九九六，对话养老掌门人，为您提供权威前沿的养老信息与洞见。
1: 解构信息密度，重绘生活分辨率，拆解时代的字节与心跳，在追问中抵达答案的微光。好中国，潮生活，对话九九六。
2: 走进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天际校区，明快激昂的非洲鼓点声声入耳，一拍一击间是身心的舒展，一唱一和中是同伴的默契，这正是老年电大潮课程的缩影。从活力满满的特色课程到紧跟时代的智慧学习，丰富多彩的课堂让银发生活新潮又出彩。
3: 非洲鼓哈，他都要走出课堂，天气好的话在野外拍拍那个视频，我都很开心的，穿上美丽的服装，大家都觉得年轻了多少岁呀的变成。老年大学学习嘛，也结交一些朋友哈，再然后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对我们好像这种健康快乐带来也有很大的益处的。AI 就是这个学期才学的，才学了三节课。AI 嘛，它主要就是学那个豆包，豆包怎么，自己怎么去应用豆包这方面的知识哈？你怎么跟豆包对话？遇到什么困惑了都可以找他聊天。不开心的事情，我应该怎么排解自己的那个情绪啊？他都可以告诉你的。哎呀，是挺好的呀，就是一个知心朋友一样的啦。每年在这个电大学习，他都到学期结束都有一个。

0: 好，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0: 感谢。
1: 今天我们来到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啊，感受到我们的课程是非常的时髦和有趣啊，所以呢，特别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课程是怎么样做到越来越年轻化的。
0: 针对我们学校的一系列的课程啊，其实我们前期的话做了比较多的调研，也做了很多的那个探究。然后针对现在比较时髦的，你像 AI 的一个运用，创作，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年人手机视频的一个剪辑拍摄，现在是比较热门的。同时呢，我们老年学员他在课堂当中由年轻的老师来带领他们来上课，这种互动其实也让我们整个课堂的氛围也变得非常有活力。
1: 就是叔叔阿姨们还是非常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啊。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课程叫 AI 应用创作，这门课哈是今年刚开的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它主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其实很简单啊，我打个比方，就是老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实现的这种角色，或者自己非常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因为现在年纪大了没法实现，那么通过 AI 软件的一个老师的指导运用就能实现。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很想当个主持人，但是我年轻的年纪大了没法当了，他可以通过 AI 的手段让自己的整个一个状态，然后专业水平，然后拍摄的这种环境和氛围都能够让他有一个感受到我是个主持人的一个身份，他就觉得呀，我回到年轻的时候了。

0: 嗯，那么社区这一块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开展呢？
1: 我们老年学员进社区，开展义诊服务啊，然后反诈的宣传啊等等，这也是我们社区的老年人所需要的。这样的话，他们不仅相互之间创造了快乐，还为自己体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就像我们老年学员觉得他们自己在老年这个阶段退休不褪色，充分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0: 谢谢房校长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感受到了叔叔阿姨们在老年大学的生活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精彩啊。
2: 对。

0: 南浔的底港古镇，嗯，然后长兴的贡茶院，德清的桃源古村等等，成为我们的研学基地，让我们的老年人到我们研学基地来。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深化我们的研学品牌，让老年人呢走出家门，开拓视野，身心呢得到更好的放松，让我们的老年学员安心游，放心学，真正实现老年养生的诗与远方。
1: 冯校长，除了我们主校区之外啊，我们如何实现基层教学点的一个全域的联动，让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去收获快乐和价值呢？
0: 是的，不能让好资源只集中在主校区，我们要让家门口的老年学校遍地开花。我们主要通过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呢是阵地延伸。我们在2026年规划出明确要实现3个乡村阵地和3个社区服务站的全覆盖。我们把优秀的师资课程送到乡村和社区，让那里的老年人不出远门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第二条腿呢是数字赋能。我们利用互联网加打破了围墙。前期呢，我们微课堂公众号进行推送，还有我们正在完善我们的数字化人才库，都能让信息和资源在主校区与阵地点之间进行快速的流动。比如说，主校区的名师讲堂，基层点的学员可以通过视

0: 我要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0: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

踪，多想个归宿，也像是一个龙，为何你是

从荒唐中来。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

0: 巴
1: 南
0: 一
1: 点
0: 就
1: 好
0: 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十四万起，大大。

们说别结婚要远离爱情的坟墓，你说伴侣间有爱的流动就很满足，他们说想减肥但吃不了节食的苦，你说关注嘴不如替碳水粉有帮助，他们说想财富自由怎么钱攒不住，你说下次脱身之前默念那天因素，他们说害怕陌生。

0: 息等十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5: 十四万级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8 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八百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

0: 但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告五人的音乐是多种矛盾元素的奇妙统一体，他们用风格多元的器乐编配，在流行和独立的交界地带进行着贪玩的音乐实验。歌词常以一种看似不讲理的直白，配合充满情绪张力的旋律，诠释出爱情和生活的千百种面貌。有才华且足够入世，有趣味却不出格。在台湾宜兰湿润海风的滋养之下，他们以男女双主唱交错的和声为引，炮制出兼具独立时髦和流行传唱度的药方，慰藉了无数缺爱的灵魂。

起，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本轮降水的过程比较明显，部分可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而且呢还会伴有对流天气，会需要重点关注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另外呢，杭州市气象台预计，本次降雨时间不算长，那么雷雨时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上午雨止转阴，所以呢会集中在今天夜间的时候下雨，所以明天的这个气温呢会重回到春日的感觉。那么对于浙江来说，本轮降雨过程也会伴随降温，从7号的后期，就是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9号，那么明天也就是持续到9号，就是到星期六呗，对不对？这个周六，那当然了，这个周六是工作日啊，大家不要忘记了，是调休的日子。那么预计明天杭州主城区最高气温回落到24度左右，体感瞬间重回春日的清凉爽。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0: 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旁边人。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中国天眼望远镜遇到暴雨会装满水吗？当然不会。那怎么排水啊？因为这看起来就是一口大锅呀。嘿，你不知道望远镜的反射面看起来很光滑，实际上是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热爱是。

并且抵制体育版权市场的不合理涨价行为。那么现在呢，这种情况可能要延续到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了。据了解，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达到2.5到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呢，可能只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那么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已经将报价降到了1.2到1.5亿美元，但双方的心理预期依然存在巨大差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至今尚未就电视转播权达成协议。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是从1200万美元持续飙升，与往届对比，2010年加2014年的两届才是1.15亿美元，那么2018年加2022年两届打包呢，

中超还是 CBA， 国内的体育版权市场整体费用都在下降，就整个行业都在挤泡沫，那么国际足联也没有理由坐地起价。那这一次呢，央视对于国际足联的这种掀桌子的啊行为也得到了网络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国际足联涨价的如意算盘可能真的是选错了时机。下午的时候呢，也刷到了一条新闻，好像

0: 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一点轻松治愈的好看泡面番，给大家缓一缓紧张的工作心情。刺客567，导演何小峰，豆瓣评分8.8分，剧情搞怪无厘头，主角有点小贱贱，但是呢却很有内涵。这也是我近几年最喜欢看的一部国漫之一了。它的主角是住在环岛路567号的国漫界周星驰567。567看上去是理发师，其实是一位榜上有名的刺客，不过是排名12324那种啊。为了帮助失忆的567重回刺客业，经纪人姬大宝凭借着十分低廉的价格为567争取到无数个奇葩的任务，比如说帮女生在婚礼上剪掉前男友新娘的头发啦，帮街道主任刺杀收集内裤的猥琐男啦，还有就是帮喵星人戳瞎汪星人的狗眼啦。反正这些刺杀任务看似无厘头，搭配着渐渐的喜剧风格和567的各种废柴操作，却是出乎意料的精彩，温暖又深刻，真的是强烈推荐。更多好看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0: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一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电信天翼智屏，全家人的 AI 管家，
3: AI 娱乐，电视台爱优腾都能看。
2: AI 管家监控通话，控制家电，提醒用药，一句话全搞定。
3: 还有 AI 问答陪聊解闷，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

0: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996，时刻在线。

0: 依稀等十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记忆，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One, two, three, go.

0: 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镜头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告。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家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爱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啊，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3: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4: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3: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5: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6: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7: 为了孩子。

0: 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中国时刻陈实。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9: 早晨的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五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9: 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早上出门的话，明显感觉这个气温下降了啊。昨天午后呢，我省云系增多，全省大部阴天为主。那随着雨带的东移呢，浙西北地区的雨水也是如约而至，时不时的飘一些。

0: 括了博物馆、图书馆、国际青年交流中心，是这个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中呢，这个图书馆啊，计容建筑面积是18000平方米，那么国际交流中心的计容建筑面积是17000平方米。
1: 那未来呢，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和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将沿着水轴依次排布，构建全市开放的城市艺术阳台，加上文化水廊，助力杭州打造兼具国际标识度与地域文化特质的一流城市地标。文化地标加速落地的同时啊，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的总部经济也在同步发力。那今年的3月16号，亚太资源海外油气业务国内总部项目落地，总投资大约10亿元。4月20号，京东集团浙江区域中心项目落地，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将打造集办公、科技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地标建筑群。

0: 竟离我们有多远呢？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汉坦病毒的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是有关的，即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的尿液或者粪便啊。那么这个病毒人际传播呢，虽然是比较罕见，但是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所以也得预防，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于患者进行密切的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
1: 那么根据了解呢，汉坦病毒啊是一个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家族，有170多种脊椎动物能够自然感染汉坦病毒。我国发现了50多种动物携带该病毒，主要宿主动物呢是啮齿类动物，其他动物呢包括了猫、猪、犬、